0: ꯃꯊꯪꯁꯤꯗꯤ ꯏꯔꯣꯝ ꯕꯣꯔꯅꯥꯂꯤꯒꯤ ꯁꯩꯔꯦꯡ ꯑꯃꯒ ꯑꯃꯨꯛ ꯇꯥꯈꯤꯁꯤ.
1: ꯑꯩꯒꯤ ꯌꯨꯝꯗ ꯂꯩꯔꯤꯕ ꯃꯤꯁꯤꯡꯅ ꯑꯩꯒꯤ ꯁꯩꯔꯦꯡ ꯑꯗꯨ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ꯈꯤ ꯑꯃꯁꯨꯡ ꯑꯩꯒꯤ ꯁꯩꯔꯦꯡ ꯑꯗꯨ ꯃꯈꯣꯏ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ꯈꯤ ꯑꯗꯨꯒ ꯑꯩꯒꯤ ꯁꯩꯔꯦꯡ ꯑꯗꯨ ꯌꯥꯝꯅ ꯐꯖꯩ ꯍꯥꯏꯅ ꯃꯈꯣꯏꯅ ꯍꯥꯏꯈꯤ
0: ꯏꯔꯣꯝ ꯕꯣꯔꯅꯥꯂꯤꯒꯤ ꯁꯩꯔꯦꯡ ꯑꯃ ꯇꯥꯈ꯭ꯔꯦꯀꯣ. ꯃꯊꯪꯁꯤꯗꯤ ꯏꯔꯦꯡꯕꯝ ꯔꯣꯃꯤꯌꯣꯒꯤ ꯁꯩꯔꯦꯡ ꯑꯃ ꯈꯛꯀ ꯇꯥꯈꯤꯁꯤ.
2: ꯑꯩꯒꯤ ꯁꯩꯔꯦꯡꯒꯤ ꯃꯃꯤꯡ ꯅꯨꯡꯁꯤꯔꯕ ꯈꯨꯡꯒꯪ, ꯃꯍꯧꯁꯥ ꯈꯨꯗꯜ ꯀꯌꯥꯗ ꯐꯖꯔꯤꯕ, ꯌꯦꯡꯕꯩ ꯄꯦꯟꯕ ꯀꯧꯕ ꯅꯥꯏꯗꯕ, ꯃꯥꯂꯪ ꯃꯅꯥ ꯂꯤꯔꯤ ꯂꯤꯔꯤꯅ ꯍꯨꯝꯂꯤꯕ, ꯂꯩꯔꯥꯡꯅ ꯂꯩꯅꯥꯔꯛꯇ ꯖꯒꯣꯏ ꯁꯥꯔꯤꯕ, ꯄꯣꯝꯕꯤ ꯆꯒꯂꯥꯁꯤꯡꯅ ꯆꯛꯇꯥꯃꯤꯅꯔꯤ ꯄꯥꯇꯤꯌꯥꯗ ꯑꯇꯤꯌꯥꯗ ꯄꯥꯏꯃꯤꯟꯅꯕ, ꯎꯄꯥꯜ ꯇꯣꯡꯃꯤꯟꯅꯕ, ꯂꯕꯨꯛ ꯂꯝꯍꯥꯡ ꯏꯊꯟ ꯊꯟ ꯁꯅꯥ ꯐꯧꯅ ꯄꯨꯡꯂꯪ ꯂꯪꯂꯛꯄ, ꯆꯤꯡꯌꯥꯗ ꯍꯧꯕ ꯎꯖꯍꯧꯒꯤ ꯎꯔꯨꯝꯗꯒꯤ ꯁꯟꯖꯅꯥꯒꯤ ꯕꯥꯁꯤꯒꯤ ꯈꯣꯟꯖꯦꯜ ꯍꯨꯝꯂꯒ ꯄꯨꯔꯛꯄ, ꯃꯥꯂꯪ ꯃꯅ ꯅꯥꯞꯄꯗ ꯄꯨꯛꯅꯤꯡ ꯕꯨꯍꯨꯔꯤ ꯅꯨꯡꯁꯤꯔꯕ ꯁꯨꯔꯅ, ꯅꯣꯡꯖꯨ ꯅꯨꯡꯁꯥꯗ ꯑꯋꯥꯕ ꯊꯤꯔꯅ ꯍꯨꯃꯥꯡꯒꯤ ꯏꯔꯤꯛꯂꯛꯇ ꯄꯨꯛꯆꯥꯛ ꯇꯥꯜꯂꯤ, ꯁꯨꯕ ꯀꯜꯂ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ꯔꯤꯕ, ꯇꯝꯂꯕ ꯈꯨꯟꯖꯥ ꯅꯨꯡꯁꯤꯔꯕ ꯈꯨꯡꯒꯪ, ꯂꯥꯈꯜ ꯄꯨꯖꯜ ꯇꯤꯔꯅ ꯂꯧꯁꯤꯡ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ꯌꯥꯊꯪ ꯏꯟ ꯄꯥꯎꯇꯥꯛ ꯄꯥꯎꯔꯧꯅ ꯅꯨꯡꯁꯤꯅꯕ ꯄꯨꯔꯛꯁꯤ, ꯅꯨꯡꯉꯥꯏꯔꯕ ꯏꯃꯨꯡ ꯐꯖꯔꯕ ꯂꯝꯗꯝ, ꯂꯥꯛꯂꯕꯁꯨ ꯂꯝꯂꯥꯟꯕ ꯀꯌꯥꯅ ꯌꯦꯡꯕ, ꯍꯔꯥꯎ ꯀꯤꯅꯕ ꯑꯃ ꯇꯣꯏꯕ ꯏꯔꯛꯇꯒꯤ, ꯆꯠꯂꯕꯁꯨ ꯂꯥꯝꯅ ꯇꯥꯝꯅ ꯃꯤꯔꯝꯗꯝꯗ, ꯂꯤꯔꯝꯁꯤ ꯋꯥꯔꯤ ꯅꯨꯡꯁꯤꯅꯕ ꯏꯇꯧꯕꯨ, ꯊꯃꯣꯏ ꯇꯤꯅꯅ ꯁꯤꯟꯊꯥ ꯄꯥꯝꯃꯤꯅꯅ ꯅꯨꯄꯥ ꯅꯨꯄꯤ ꯑꯃ ꯇꯣꯏꯅ ꯁꯦꯝꯒꯠ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ꯔꯕ ꯈꯨꯡꯒꯪ, ꯂꯣꯏꯖꯔꯦ.
0: ꯏꯔꯦꯡꯕꯝ ꯔꯣꯃꯤꯌꯣꯒꯤ ꯁꯩꯔꯦꯡ ꯑꯃ ꯇꯥꯈ꯭ꯔꯦ. ꯃꯊꯪꯁꯤꯗꯤ ꯄꯥꯎꯅꯝ ꯁꯨꯄ꯭ꯔꯤꯌꯥꯒꯤ ꯁꯩꯔꯦꯡ ꯑꯃꯒꯃꯨꯛ ꯇꯥꯈꯤꯁꯤ.
3: ꯑꯩꯒꯤ ꯁꯩꯔꯦꯡꯒꯤ ꯃꯃꯤꯡ ꯃꯔꯨꯞ, ꯅꯪꯒꯤ ꯃꯔꯨꯞꯅꯤ ꯑꯁꯦꯡꯕ ꯃꯤꯑꯣꯏ ꯃꯄꯨ ꯑꯁꯤꯒꯤ, ꯊꯃꯣꯏꯗ ꯑꯍꯥꯟꯕ ꯇꯥꯈꯤꯕ ꯅꯪꯒꯤ ꯋꯥꯈ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ꯄꯨꯟꯁꯤꯒꯤ ꯃꯔꯨꯞꯅꯤ ꯈꯟꯈꯤꯕ, ꯂꯦꯡꯗꯕ ꯄꯨꯟꯁꯤꯒꯤ ꯎꯄꯥꯜꯒꯤ ꯃꯁꯥ ꯃꯌꯨꯝ ꯐꯜꯂꯕ, ꯏꯪꯂꯕ ꯑꯁꯝꯒ ꯎꯅꯥꯅ ꯍꯥꯏꯅ ꯍꯨꯝꯂꯛꯄ, ꯃꯥꯂꯪꯕ ꯆꯍꯨꯝꯗꯨꯗ ꯄꯣꯊꯥꯔꯤꯕ ꯃꯤꯑꯣꯏꯕꯅ,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ꯟꯁꯤꯗ ꯍꯟꯕ ꯀꯧꯕ ꯂꯩꯇꯅ, ꯅꯪꯒꯤ ꯑꯩꯒꯤ ꯈꯥꯏꯗꯅ ꯑꯃꯠꯇ ꯃꯤꯠꯌꯦꯡꯗ ꯆꯠꯃꯤꯅ ꯁꯤꯀꯨ ꯁꯝꯂꯅ ꯇꯥꯏꯕꯪꯗ,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ꯅꯪꯅꯤ ꯈꯟꯒ ꯁꯥꯟꯅꯗꯕ, ꯇꯥꯊꯣꯛ ꯇꯥꯁꯤꯟ ꯅꯨꯡꯉꯥꯏꯕ, ꯄꯥꯎꯇꯥꯛ ꯄꯥꯎꯗ ꯅꯨꯡꯁꯤꯕ, ꯈꯪꯅꯔꯁꯅꯨ ꯉꯁꯤꯒꯤ ꯃꯤꯑꯣꯏꯕꯅ, ꯌꯦꯛꯅꯕ ꯄꯣꯠꯆꯩ ꯑꯃ ꯂꯥꯛꯂꯕꯁꯨ ꯉꯥꯏ ꯖꯃꯤꯅ ꯁꯤꯀꯤꯗꯨꯅ ꯑꯀꯤ ꯇꯨꯖꯨꯡ ꯂꯩꯇꯅ, ꯃꯤꯠꯌꯦꯡ ꯄꯥꯟꯅꯕ ꯑꯆꯨꯝꯕꯒꯤ ꯅꯤꯡꯍꯟꯅꯕ ꯇꯧꯗꯅ, ꯆꯤꯡꯒ ꯈꯨꯠꯀ ꯃꯥꯟꯅꯗꯕꯅ ꯉꯁꯤꯒꯤ ꯆꯠꯅꯕꯤ ꯑꯣꯏꯔꯕ, ꯂꯧꯁꯤ ꯀꯣꯃꯔꯨꯞ ꯂꯧꯁꯤ, ꯁꯦꯟꯖꯥ ꯊꯨꯝꯖꯥ ꯌꯥꯎꯗꯕ, ꯂꯝꯗ ꯂꯩꯁꯤ ꯆꯤꯛꯅ ꯀꯠꯊꯣꯛꯁꯤ ꯂꯩꯖꯕ, ꯊꯃꯣꯏꯒꯤ ꯁꯣꯛꯂꯨ ꯊꯦꯡꯂꯨꯕꯗ ꯐꯅꯕ, ꯑꯁꯤꯡ ꯅꯨꯡꯁꯤꯗꯒꯤ ꯐꯪꯂꯛꯄ ꯅꯨꯡꯉꯥꯏꯕ, ꯑꯁꯦꯡꯕ ꯊꯥꯖꯕ ꯃꯔꯨꯞ, ꯅꯪꯇꯅꯤꯀꯣ ꯅꯤꯡꯖꯕ ꯃꯔꯨꯞ, ꯂꯣꯏꯖꯔꯦ.
0: ꯃꯊꯪꯁꯤꯗꯤ ꯅꯈꯣꯏꯗ ꯋꯥ ꯑꯃꯇꯪ ꯍꯪꯒꯦꯀꯣ. ꯑꯉꯥꯡꯁꯥ, ꯄ꯭ꯔꯤꯊꯤ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ꯆꯤꯡꯗꯣꯜ ꯃꯥꯎꯟꯠ ꯑꯦꯕꯔꯦꯁ ꯀꯥꯔꯨꯔꯕ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ꯒꯤ ꯃꯤꯑꯣꯏ ꯑꯗꯨꯒꯤ ꯃꯃꯤꯡ ꯈꯪꯂꯕ꯭ꯔꯥ ꯅꯈꯣꯏ? ꯃꯍꯥꯛꯀꯅ ꯅꯣꯡ ꯀꯔꯝꯕ ꯆꯍꯤꯗ ꯃꯥꯎꯟꯠ ꯑꯦꯕꯔꯦꯁ ꯆꯤꯡꯗꯣꯜꯗꯨ ꯀꯥ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ꯛꯈꯤꯕꯅꯣ? ꯑꯗꯨꯗꯤ ꯑꯩ ꯅꯈꯣꯏꯗ ꯍꯥꯏꯒꯦ, ꯃꯨꯟꯅ ꯇꯥꯁꯤꯀꯣ. ꯑꯦꯕꯔꯦꯁ ꯆꯤꯡꯗꯣꯜ ꯂꯣꯝꯂꯨꯔꯕ ꯃꯍꯥꯛ ꯑ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ꯇꯩ ꯃꯆꯥꯅꯤ.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ꯔꯦꯁ ꯀꯧꯔꯤ. ꯏꯪ ꯁꯣꯛ 2009 ꯃꯦꯒꯤ ꯇꯥꯡ 20ꯗ ꯃꯥꯎꯟꯠ ꯑꯦꯕꯔꯦꯁꯄꯨ ꯀꯥꯔꯨꯗꯨ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ꯂꯛꯈꯤꯕꯅꯤ. ꯑꯗꯨꯗꯤ ꯑꯉꯥꯡꯁꯥ, ꯉ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ꯂꯦ, ꯃꯥꯎꯟꯠ ꯑꯦꯕꯔꯦꯁ ꯆꯤꯡꯗꯣꯜꯕꯨ ꯀꯥꯗꯨ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ꯇꯩ ꯃꯆꯥ ꯑꯃꯁꯨ ꯌꯥꯎꯔꯦ ꯀꯣ? ꯌꯥꯝꯅ ꯐ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ꯗꯤ ꯄꯨꯛꯅꯤꯡꯗ ꯆꯥꯎꯊꯣꯛꯆꯅꯤꯡꯕ